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刚听过的歌曲，文慧如还有赖松凤带来的多一点关心。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星期五8月28号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喜，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怀播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呢，我们还是会关注就是国内今天的这个气象预测，还有就是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那么在下午4:30左右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那今天呢，就会和嘉宾 Alan On 一起聊到就是非语言沟通这个话题。在5:30将是本

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那么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当然在傍晚六点钟呢，和往常一样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那么今天的音乐走廊呢，将会和你介绍一些优质歌手，还有他们的这个

0: 到晚上的七点钟为止。
1: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是有这个烟霾以及是局部多云，那么在下午较迟时呢会有雷阵雨出现。即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是介于0.5到1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7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4度的。是的，国内今天的天气有烟霾以及局部多云，小较迟时呢会有这个雷阵雨出现。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7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4度的。那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那么刚刚呢就是在来这个电台的路上呢就下起了好大的倾盆大雨啊，又是打雷又是下雨，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呢确实就是视线呢就比较模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今天下了一场大雨，那希望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就是要小心的驾驶，要放慢车速以测安全的。因为呢在倾盆大雨在开车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很要注意安全啊。尤其呢旁边的车辆呢如果说刚好驾得也太快的话呢，就会把那个雨水啦就泼到你的这个禁止这个车前的这个禁止，然后会导致你呢看不到前方的路，所以这个是蛮危险的。这是刚刚我有经验过的，所以确实是蛮危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要小心的驾驶，就尽量开慢一点，然后呢要注意安全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别忘了在4:30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星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2: 是
3: 还是或是
1: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2: 您可以浏览
3: www.met.gov.bn
4: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brunei.weather，
2: Facebook @brunei weather，
5: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3: 刹车距离增加，
1: 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
3: 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3: 保护自己
1: 也保护他人，
4: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0: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1: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1: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3: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20。那待会呢，将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来听听这一首合唱歌曲《被动》。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讯息。首先是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呢，2027年1月招生，现在已经开放申请。那此次招生呢，共会提供13项的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使用以及符合业界需求的技能以及知识，为日后呢继续深造以及踏入职场做好准备。那13项的这个课程呢，无限机会迈向未来更进一步，选择合适你的这个课程，还有培养就是专业技能以及发掘个人的潜能，与 IBTE 呢一起塑造未来。申请的截止日期呢，在2026年的9月18号下午的3点。预知想啊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关注他的 IG， 就是 IBTEIGNITE。另外是文莱教育部考试局宣布呢，2026年4月文莱商业证书，就是简称 SPB 考试呢，现在已经开始开放报名。报名的日期从2026年的8月27号起一直到9月24号星期四为止。那预取了解，想要更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文莱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www.moe.gov.bn 了解更多的。当然，同时别忘了在4点30分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由博讯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那在那之后呢，还会提供给您更多关于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

0: Radio Choice。好，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Abby Bie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当我们说到非语言沟通，我们第一个想法的是肢体沟通，但是非语言沟通真的只有我们的肢体沟通吗？文杰，
3: 肢体沟通其实是非语言沟通的一大部分。什么是叫做非语言沟通？那今天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呢，我们所有的语言它就是一个语言沟通嘛，就是它有字的，它是一个词汇，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verbal communication。 那非词语沟通呢，它就是它不是词汇，它可能是一个动作，如果动作的话就是牵扯到身体的部位，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肢体语言。所以肢体语言其实占了很大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肢体语言是我们最主要的非语言沟通。那非语言沟通其实有几种呢？大致上来讲会有六种。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站姿，我们如何的站也是一个沟通。今天如果我跟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到今天你面对面和另外一个聊天，但是他的脚已经是倾向门口那一个方向的，其实就是说他好像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了。所以这些小小的动作呢，我们会知道诶，他的站姿就已经提供出了一些线索。那感觉上可能这个时候你会说 Alan 听起来好像是在看那个侦探小说，在看人家的微表情。是的，那个是比较专业性的，而我们是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已经用到了。所以我们的站姿呢其实是一种沟通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和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记得要把我们的身体对向一个人。如果今天我们站在舞台上要演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站姿是好的，比如说背要直，然后我们的双脚大概是在我们肩宽的这一个距离。所以这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站姿。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手部动作，就是今天我和你说到今天我有三个重点想要和你聊，第一、第二、第三。而我每次说第一的时候呢，我的手指会比一；说到第二的时候呢，我手指会比二；说到第五的时候，或者是做到第十的时候，我的手指会相应的比出同样的那一个数字，就所谓的手语吧，这样子比较容易大家去了解。所以第一个是站姿了，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手语，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眼神接触。今天我们和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用一些语言，但是我们会给他一些眼神的交流。俗语说得好，就是说眼睛就是踏入一个人心中的那一扇门，这个是真的。所以今天别人聊天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把目光给着他的话，当你们四目交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和这个人有连接了。那当然不是叫你一直盯着别人啊，因为这样子别人会很不舒服，还觉得你怎么一直这样子看着我。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子去做适合的，或者是给出适合的眼神交流，就去思考，是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看着他们的眼睛。当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呢，我可能会看着你眼睛讲一些重点，然后之后可能我会看一下四周围。如果从头到尾大家都四目交接的话，如果大家都舒服的话 OK， 可以的，没有问题。那我知道我自己本身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我在演讲的时候，或者是我和别人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给他们一些眼神交流，然后之后我就会去漂浮在其他的事情上。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我肯定尽量的会接住他我所有的专注力。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三个非语言沟通。那第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行动或者是走动。什么叫走动呢？如果今天你站在舞台上给一篇演说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往左走一下，往右走一下，你就是摇晃不摆的话呢，其实感觉上就是在看着那一个时钟，对不对？一直那边左右左右左右，其实是很催眠式的。那可能你会说，哎 Alan， 我不需要站在舞台上的，我通常都是坐在我的单位，坐在我的位置那里。可以啊，那是否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你今天到了一个公司，你到了前台的时候，你跟他前台问一些资讯，他和你说等一等，然后他没有站起来，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就一滑 你就看到他坐在他的椅子滑过去隔壁的同事，和他聊了一下天，问了一些问题，他又咻这样子滑得回来，那个也算是他的一个行动啊。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虽然他没有讲出任何的语言，但是我相信当下你心里可能也会有点不舒服，喂，干嘛是这样子呢？为什么那么的不专业？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非语言的这一个沟通呢，却造成了你对他们的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非语言沟通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面部表情，就是我们看一些卫斯理啦，或者是一些侦探小说的时候，他会说，哎，我刚才在审问这个犯人的时候，我发现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有这个微表情。我们不是侦探，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专注看别人的面部表情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想要提出的是，比如说笑容，今天我们提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嘴角是往上扬的，还是今天我们说到，哎，我非常的兴奋，但是我其实面部表情是非常难过的。有个很经典的例子，当我们阅读一份报纸的时候，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某某某公司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完成了这一个项目。而相片里的员工们呢，其实看起来没有多开心，也完全没有笑容的。所以虽然我们是看着一个相片，但好像他又以一个非语言和我们沟通了，让我们知道其实他没有那么的开心。所以就是为什么面部表情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五了。接下来第六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具。那道具呢，并不代表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器材或者是工具，道具也有可能是今天我们手上抓着的那一支笔。大家都肯定有用过一些笔，是笔的按键呢，通常会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当你按下去的时候还会给哒，所以当你加快速度的时候，你会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具了。今天你可能有面对过这样子的一个人，又或者你本身就是那一个人，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很喜欢一直按那个按键，而他所发出的这个声音呢，是非常的困扰的，这是我们所谓的道具。另外的道具呢，也有可能是包括我们的这一些 flyers, poster, 我们的海报，我们要发出去的传单。我们曾经看过有些人拿出一大贴的这一个传单抱在他的怀里，当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是双手抱得很紧这些文件，那他没有办法去用他的手很自由的去和别人去沟通。所以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六个比较普遍或者是我们很常用到的非语言沟通。第一，我们的站姿；第二，我们的行动；第三，我们的手语；第四，我们的眼神；第五，一个道具；和第六，就是我们的面部表情。所以以上就是六个非语言沟通。可能有人会说， Alan, 这个不符合逻辑，我们和别人沟通，我们一定是先注意到他们的用词。那这里就可以给大家两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是他们都不用任何的语言，却有办法很好的和我们沟通。第一个呢，就是豆豆先生，就是我们所谓的 Mr. Bean。 我相信看过 Mr. Bean 的人都知道，诶，他其实没有太多的，甚至是没有，几乎是零语言沟通，而他所用的就是非语言沟通，他丰富的肢体语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比较年长一辈的可能会知道的 Charlie Chaplin。 在整部剧里，他也都是以沉默的一个方式来和观众们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非语言沟通。
2: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不同的非语言沟通的一些模式，紧张的情绪又会如何通过这些非语言的表现上呢？
3: 比如说我们人紧张的时候，可能由不自主的会去把我们的手交叉在我们的胸前，也有可能我们的手掌会互相的摩擦。还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当我们缺乏自信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神其实是漂浮不定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很自信的去和别人产生一个眼神交流。
2: 那么当我们说了这些不同的非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是否可以被训练而成的呢？
3: 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了解了所谓的非语言沟通，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有针对性的去学习。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发现到，哦，我自己本身的眼神交流已经是蛮不错了，因为我不会觉得害羞，我能够与别人四目交接样子。但是他可能会发现到，哦，他自己本身很喜欢摇晃，就是他站姿不是那么的优美， 所以他想要改善这一点。那这是其中一个，我太太也是很常给我的一个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我和别人聊天，他站在旁边去观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哎，千万不要驼背，你很常会驼背嘞，还有你那个颈啊，你那个颈项很喜欢向前倾，所以变成你好像把那个头把那个颈给伸出来了，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你的站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因为他所观察到的这个反馈呢，正是可以让我在沟通上有所提升的一个部分。要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除非我们有24小时的这一个 CCTV 来监督。所以与其说一直要很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我可能会比较建议，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个演讲，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或者是今天我们有机会和别人聊天，那不妨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帮我们录制下来。为什么录下来呢？因为录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反复的去看自己的动作是如何的，而了解了之后，你才可以针对性的去把它给进步。之前我蛮喜欢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在结束访问的一天之后呢，我会把手机拿出来调成视频录影，然后做一个自拍的模式，把今天的感觉，今天所经历的事情以一分钟的方式给记录下来。而记录了之后呢，我会把所有的声音给关上，然后再重播去看我自己的影片。为什么这样子做？是因为当我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我只能够看到我的面部表情、我的肢体语言、我的手语，甚至是我的眼神交流，我就可以去抓一抓我自己本身在表达，在以这个非语言沟通的时候是否做得有够到位。这个

0: 自我的审视是非常的重要的，它是一个简单而且又方便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如果说我们要马上提升我们的非语言沟通能力之前，很多人都会去关注他们的声音语调，那么到底声音语调是否属于非语言沟通呢？
0: 声音语调呢，它是沟通的其中一个部分，但它不属于就是我们所谓的非语言沟通。 OK， 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个非语言沟通，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肢体语言。第二，我们就有所谓的语言沟通，就是我们的用词。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声调，就是我们发出的声音、声量、它的频率等等这一些，它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曾经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写出一份报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功传递这个讯息 55% 来自于我们的肢体语言，就是所谓的非语言沟通，7% 是来自我们的词汇，而38%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声调。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而我们的短板是哪里，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去提升我们的沟通能力。那如果大家真的是在想，那么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的话呢，一个小小的提议就是先从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开始，让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在肢体语言上啦的哪一小部分是我们可以改善的啊，这个就结合了我们今天所学的和之前那一期我们所学的关于到反馈的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合起来把我们的软实力给提升起来。
1: 感谢我们今天文杰你的分享，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2: FM 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3: 您好，这里是银行，我们查到您的账户有一笔可疑转账，请您提供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否则账户将被冻结。
4: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很聪明，常冒充银行、政府或执法单位，用紧急通知让你慌张，把个人资料和银行信息一步步的套出来。记好防骗五招：
5: 第一，不透露，不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银行卡资料，通通保密。
4: 第二，不慌张，别被吓到，冷静判断。
5: 第三，查号码，文莱本地号码，座机7位，手机10位。陌生来电别轻信。
4: 第四，直接挂断，一提转账或账户问题马上挂断。
5: 第五，自行查证，可疑来电请上官网或拨打官方热线确认。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4: 文广中文台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6: 谨防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那是一首由阿琳带来的歌曲《雨后彩虹》。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49。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文莱留台同学会呢，将会于2026年9月2日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呢，会在 One City 的购物中心1楼呢，就举办这个捐血活动。所以呢，就呼吁民众呢，踊跃的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医疗的血库中心的。那么这个活动呢，主题呢为这个热血传真情，爱心无止境，旨在推广公益精神以及社会的关怀。那凡是成功捐血者呢，将可以获赠这个限量礼品一份的，就送完为止。所以呢，这个主办方也表示呢，捐血不仅能够帮助有需要的这个病患，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呼吁更多民众呢能够加入这项有意义的善举。另外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景观艺术以及花卉展呢，将融入更加丰富多彩的创意元素，并且呢会汇集更多精彩的摊位，为公众带来充满活力的视觉体验。那么这个景观艺术以及花卉展呢，2026将会于8月29日到9月6日呢，在 Mantribusa 的休闲公园盛大的登场，并且呢会于每日上午的9点到晚上9点开放。那这个活动呢，今年呢再度的卷土重来，将会带来更多丰富的这个创意展示，还有更多惊喜及特色的参展商，为公众呢能够呈现一场缤纷的园艺以及花卉的盛宴。那么去年这个花卉呢展呢就成功的举行啊，还有缤纷多彩的这个花卉啊，以及园艺作品，以及还有就是景观设计，也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的这个访客啊，到这个到场来参观，也获得了公众呢热烈的这个响应。所以呢，今年的活动呢再度的回归，并且呢会进一步的丰富展览内容，还有融入更多的创意的元素，那为访客呢带来更加精彩的园艺体验。那此次活动呢是由文莱环境公园以及休闲局 Justry 主办，并且呢获得了文莱妇女联合组织支持协办的。所以呢到时候呢民众可以参观多样化的这个景观设计以及花卉的艺术，还有探索不同的这个园艺创意，并且呢参与丰富的互动活动，还有这个活动呢也适合家庭以及朋友结伴前往，在欣赏花卉以及景观之余呢，还能够共同体验绿色生活的

0: 乐趣的。另外就是诗事市议会就宣布呢，双溪蓝拜的这个码头呢，从本月的11号开始了，就暂时关闭了，不开放给公众使用。那市议会呢就表示说呢，相关的决定呢是在这个技术检查之后做出的。那检查就发现了该码头的结构呢出现了损坏，已经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也不适宜继续公众使用的。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公众的安全，码头呢将会持续的关闭，直到维修以及修复工程完成为止。那么在关闭的期间呢，有需要进出以及使用水上交通服务的公众呢，受处改用这个双城桥码头作为替代的这个通行地点。那市议会呢对这个码头关闭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便就表示歉意，并且呢呼吁公众呢配合有关的安排，共同维护水上交通以及码头使用安全。好，以上就简单的提供给您关于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
1: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n。

0: 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4: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国外的一些新闻。那这一则呢，就昨天就看到，在网上就看到，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就关于一则呢，是关于这个，就是他就在网上看到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癌症的去世的好朋友呢，就寄来这个全部未拆开的这个模型，然后呢，他还随手呢就附上一张纸条，把他寄给他的这个好朋友的一个新闻。所以呢，面对至亲好友离世呢，留下的物品呢，往往都会承载着最深的情感以及回忆的。那日本轻小说作家呢，奈辉日前呢，他就分享一段呢催泪的经历。

就透露呢，收到因为癌症过世的好朋友遗留下来的一些数个大纸箱。那开箱之后呢，他就发现里面全都是好友生前的一些珍藏，还有就是还没组装过的这个模型，以及这个钢弹的套件，还有就是箱内呢还附上一张短短的亲笔信。那这份沉重却又充满男子汉的这个浪漫的遗物啊，其实呢瞬间就把这个逼哭了百万个网友，还有引发热烈的共鸣。奈辉呢，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上呢，就发文就表示说，在这个日前呢，就接获因为癌症病逝的好友妻子的这个联系啊，那对方就表示呢，他的先生在生前呢，曾经特别就是嘱托，如果自己不幸发生不测的话呢，就务必将家中这些封存的纸箱就寄给他的好朋友奈辉，并且呢，询问他是否愿意代为收下的。那么袁波呢，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啊，然后呢就答应。之后呢不久呢，他就便收到这一批就是跨越生死的包裹。那打开这个纸箱一看呢，结果呢里面满满整整齐齐的装满了好朋友生前收藏却来不及组装的一些模型套件，还有当中呢甚至还包含近期就是最新发售的这个热门款式以及武装的钢弹，逐渐他的好朋友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是对模型世界怀抱着热爱以及未尽的梦想。那么最令人感到动容的是，就是他的纸箱中呢还夹带了一张好朋友生前呢留下的这个亲笔信件。那字行里呢依然呢带着生前特有的幽默以及调侃的，他就这么说，他说来不及了，所以之后拜托你了，那些东西我可带不到那边去。所以呢，看着满满的这个满箱未拆封的这个三级的这个模型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模型的爱好者呢，就没时间去组装，然后呢，就导致呢这个模型呢就越堆越多，像山一样就堆积在家里的一个现象了。所以呢，袁波呢既悲伤悲痛又哭笑不得的贴在这个在这个贴文中隔空向天上的好友就喊话，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真的不能再堆积了吧你这家伙现在呢肯定是一边看着慌张不知所措的我，一边在天上偷笑吧。之后呢，他就感叹自己啊，原本就有一堆未组装的模型，如今好朋友呢又把这份甜蜜的罪过呢就托付给他，虽然他感到困惑，但是这正是好友最真挚最浪漫的告别方式。所以呢，他贴完曝光，他的贴文呢就曝光了之后呢，就感动无数动漫以及模型迷。那网友们就纷纷感性的写道说，这是替朋友啊背负起未完成的这个三级大罪，还有说呢，这份遗物呢实在是太沉重了，但是绝对是最棒的一个纪念品。同时有人说留言呢，就说看到最新款的这个模型呢，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战斗并且热爱到了最后一刻。当然有不同的这个好友也留言安慰推主，就说你的朋友呢现在一定是在天上呢就蹬起这个大拇指大笑，一边组装一边回忆他，也就是最棒的这个悼念的一个方式的。所以呢，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还是觉得蛮感动的。所以呢，如果再生的话，有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其实真的，我们人生呢，不要太多朋友，一两个知心朋友，我觉得足够了。好了，待会呢，还会和你分享
其他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最新的讯息。同时不要忘了在5:30是本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为止。走样

也认为呢，感情最痛的时候就是分手的那一天。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真正痛的可能是分手以后。因为分手当天呢，你情绪很大，人很忙，要哭，要解释，要争论。但是过了几天过后呢，生活恢复正常，你走进以前一起去过的餐厅，发现对面的位置是空着，然后你打开手机呢，就发现已经没有那个熟悉的名字了。然后你想分享一件事情呢，突然你就发现了已经没有理由再告诉对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人真的不在你的生活里了，而心如刀割所触碰的就是这种很深的一个失落。那如果说两个人分手呢，是因为吵架，可能还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可是有些感情呢，没有谁真正对或者是错，只是慢慢变老。也许两个人的生活方向不同，也许呢距离越来越远，也许时间改变了两个人。那这种关系结束以后呢，最难面对的就是，如果当时我多一点耐心，或者是如果当时我少说一句话，或者如果当时我勇敢一点。但是呢，人生啊，没有如果，所以呢，很多时候真正折磨我们的不是失去，而是遗憾。张学友的经典情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被时代限制，因为呢，爱情这个主题永远不会过时。1999年的人呢，会失恋。2026年的人呢也会失恋，以前的人写信等等的，但是呢现在的人呢用手机，所以时代改变了。可是呢，等待、想念、失去、遗憾、舍不得，这些情绪是从来都不会改变的。所以呢，经典情歌不会真正过期，它只会随着听歌的人的年龄增长，还有产生新的意义。那这首歌呢，心如刀割呢，是在收录在这个走过1999年这个专辑，而这个专辑本身的名称呢，其实就非常有时代感的。那1999年呢，也是一个世纪结束前的重要的年份，那人们开始回顾过去，也开始期待未来。而张学友在这个阶段呢，就推出这张专辑，也呈现出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气质。不是年轻人的冲动，而是走过一些人生以后呢，对这个爱情还有人生和时间的理解。所以呢，心如刀割就放在这样的这个音乐背景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唱的是一段感情，但是呢背后也有一种走过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失去的一个感觉。那心如刀割呢，后来呢也成为很多熟悉的 KTV 歌曲，因为呢它的旋律啊其实非常容易记住，情绪也非常的集中，而且呢歌曲的高潮部分呢也非常适合歌手们发挥的。尤其呢对于喜欢唱张学友歌曲的人来说呢，这首歌啊非常是有挑战性的。因为呢张学友本人的演唱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唱得太轻，少了情绪。唱得太用力的话呢，又容易失去张学友原来的克制感，所以很多人呢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挑战自己的。所以呢，这首歌呢值得一谈的一个地方，就是过去很多人对于男性的情绪，就是有一种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男人应该坚强，男人不能哭，男人失恋以后呢喝一杯酒就算了。但实际上呢，男人也会痛，也会想念，也会舍不得，也会在夜里一个人偷偷的难过，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呢不一样。那张学友的演唱呢，恰好没有把男人的伤心表现成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反而是一种安静的承受，这种方式呢反而更加的真实。虽然我们常常都说我要放下，我们要放下，但是呢，放下并不是删除所有的照片，也不是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更不是强迫自己我绝对不能再想他。那真正的放下呢，应该就是你可以想起他，但是不会再有痛的感觉。你可以听到这首歌，但是呢，不会再去想回到过去。你可以承认那个人
曾经很重要，同时也可以接受现在你已经

不属于你，他已经不属于你的生活了，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成长。当然有人会问了，既然已经很难过了，那为什么还要听悲伤的歌呢？那其实呢，音乐并不会让我们更加难过，因为有时候呢，它反而会帮助我们把情绪说出来。那有些话我们自己说不出来，但是一首歌呢，却可以代替我们去表达，于是我们听完之后呢，反而会更轻松一点。因为呢，终于有人告诉我们，原来这种感觉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感情的结束了，或者是也许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某某的一些事情，没有关系，不要强迫自己马上忘记，因为时间不是让你忘掉一个人，时间真正能做的是让这段回忆呢，慢慢变成没有那么锋利。曾经很痛的事情，几年以后呢，再想起，可能只会轻轻的叹一口气，然后继续生活。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还是会想念，不用责怪自己，因为呢，想念一个人并不代表你还没有长大。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这个音乐走廊呢，我们就先从这个张学友的音乐道路聊到心如刀割的创作团队，也聊到了爱情里面最难面对的两个字，就是遗憾。我们没有逐句去解释这个歌词，因为呢，有些情绪啊，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每一个人听过这首歌呢，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一个曾经深爱的人，或是也许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或者也许只是在某一个晚上，你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所以不管怎样呢，今天晚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学友，一起来听听他这首歌曲《心如刀割》。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2: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n。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
2: 是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别忘了待会在6点45分的时候，您将会收听到诵读苏拉亚信。别忘了在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最后，我是春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晚安。